0: Super 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。人们光速心，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。
2: 一团黑土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？ 看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向各位大
0: 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This beat we rock on。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 you